0: 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浴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百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5度，百轩32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5度，百轩32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应急指南针，
2: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驾车、骑车，请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

0: 不要涉水通行，要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逗留。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 95.1，营口应急广播。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

0: 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在忙碌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此刻呢，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大家来到专属于我们的音乐自留地。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罗云熙与姚小棠在天赐的声音期当中演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无人知道》。这首歌呢，聚焦了无法投递的思念与生死离别之后的孤寂，通过云层信件、漂流瓶等意象呢，诉说着想联系却无门的怅然，以及独自坚守回忆的执着。二人是以温润的低音加空灵的高音这种对唱的形式呢，强化了孤独当中的对话感与遗憾当中的温柔释然，将原曲的悲伤升华为了一种具有故事张力的沉浸式情感共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笔畅与王铮亮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合唱的一首歌。

孤独当中的对话感与遗憾当中的温柔释然，将原曲的悲伤升华为了一种具有故事张力的沉浸式情感共鸣。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周笔畅与王铮亮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合唱的一首歌。

听过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有很多人评价说王铮亮低沉的嗓音与周笔畅锋利柔韧的声线形成了一种情侣对峙的听感，比原唱的独白更具有互动的冲突性，具象化为了双方的心理博弈。那么这首歌曲呢，曾经是周笔畅2005年超级女声的参赛曲目，那么时隔21年之后再次唱起这首歌，可以说呢，形成了与过去自己对话的一种怀旧感，也使得情感厚度超过了单纯的情歌，延伸到了成长与回忆的共鸣。

0: 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

0: 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某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5: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6: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欢迎各位听众来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么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一起来听由梁静茹演唱的情歌。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俊凯演唱的，名字叫做《下一天》。这首歌核心表达在历经迷茫、遗憾与自我怀疑之后呢，将过往的伤痛转化为了前行的底气，传递告别昨天、相信明天的治愈力量与成长勇气，不沉溺于失落，而是承认弯路和眼泪的价值，视其为奔赴未来的支撑，强调了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新开始的主动选择权。通过擦掉眼角泪光，太阳再次升起，折叠遗憾成勇敢等词句呢，构建了温柔而有力的自我对话场景，鼓励听众放下包袱，向阳绽放。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来自于那英演唱的《人生自定义》。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那英演唱的，歌名叫做《人生自定义》。这首歌曲它核心表达了女性挣脱世俗定义，主动掌控命运的成长觉醒，以不跟别人剧本的决绝，传递出了温柔而坚韧的自我主宰力量。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歌，也是在2026年的7月刚刚发布的。整体它的旋律舒展有力，歌词直白滚烫，旨在赋予听众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

0: 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喜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岁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5，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5度，鲅鱼圈32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

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5度，鲅鱼圈32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好，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应急指南针。
0: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驾车骑车请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要涉水通行，要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逗留。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九五点一，营口应急广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3: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在忙碌的日子里呢，让我们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让我们共同边走边听。一首来自林俊杰和金莎演唱的《发现爱》，带给大家。

刚刚一首来自于林俊杰演唱的《相信无限》听过了之后呢，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黄子弘凡演唱的歌曲，它的名字叫做《漫游》。那么这首歌呢，以漂浮光年的心来隐喻遥远守望，用穿越时空的爱之独白来诉说跨越当下与未来的坚定羁绊，也是借温润的声线将朝夕烟火伤痕温柔融入到了旋律当中，呈现出了从孤独漫游到归宿相守的情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岩情色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

0: 务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贤贤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5: 红日一生在东方。
14: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7: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14: 当回忆惊醒，
18: 是谁在敲打我？
14: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

光这首歌曲呢，是古装剧《雀骨》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描绘了在颠沛乱世与谋权背景之下呢，男女主角以渺小心火来抵御世间冰冷，坚守至死不渝的爱与承诺。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来自林俊杰演唱的《街道》，一起来听。

由林俊杰演唱的这首歌曲《街道》呢，它所表达的就是都市青年对潮流文化的自信宣言与不跟风感独特的个性态度。那么通过霓虹灯、滑板、限量公仔、潮牌穿搭等这样的符号呢，描绘出了充满活力的夜间街头图景，象征着自由不羁的青春状态。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演唱的《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主题，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展现出了遗忘与思念的拉扯，连完整的告别都没有能说出口的遗憾。但是虽然有遗憾呢，但是希望长大之后的自己能回过头来安慰那个懊悔的自己，不再被过去的自己所束缚。《半句再见》就是为了下一次的欢庆相会。孙燕姿的嗓音把这种百转千折的思绪唱得很细腻，很多人评价说听完之后能让人既感受到那种遗憾的感觉，也能获得说再见的勇气。

一首来自于谭咏麟演唱的《梦仍是一样》。这首歌象征着记忆当中的美好与初心未变，是对抗现实梳理的精神支柱。这首歌呢，并非是单纯的情歌，它更承载了特定时代下人们对于离别无常的集体共鸣。旋律的渐进攀升，更烘托出了从回忆到无奈接受的情感张力。接下来一首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野心家》，我们一起来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1、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

0: 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4，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5度，鲅鱼圈32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5度，盖州32到25度，大石桥32到25度，鲅鱼圈32到25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涉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

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广播。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来自温岚演唱的《夏天》。

的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直接勾起了对过往恋人的思念，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涩初恋记忆。整首歌呢，它没有强烈的情绪冲突，像晚风轻轻拂过一样，能抚平夏日里的烦躁，给人一个躲回青春回忆的温柔空间。温岚慵懒的嗓音呢，配合着慵懒的 R&B 曲调，把夏日的舒爽和回忆的画面自然带出，听着不黏糊，反而是很舒服，很适合七月的天气。

一首汪苏泷演唱的《我想念》，这首歌曲的歌词借不下雪的冬天、围巾里的躲藏、取暖的咖啡店、牵手的夏夜等细腻的生活切片呢，将抽象思念转化为了可感知的温暖画面，反衬当下的失落感，以四季变迁为线索，对比昔日说过的那种永远与如今离我有多远的现实，来凸显了物是人非的无力感和对过往纯粹的眷恋。接下来一首来自周深和五月天演唱的《如烟》带给大家。

美好不会如烟，将消极的意象转化为了对永恒价值的宣示。而歌曲的原意呢，就是感叹时光易逝与人生遗憾，两者结合之后更增添了释怀与温柔的力量。周身空灵的和声与阿信沧桑的声线交织，形成了岁月遗憾与时光救赎的对话感，把伤感的歌曲演绎出了朝前走的慰藉。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173。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老边区向阳社区党建引航绽芳华，向阳而行惠民生。
0: 新闻发布会，农技服务深耕田间一线，科技赋能我市农业，稳产丰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党建是基层治理的红色引擎，民生是社区工作的初心底色。近年来，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牢牢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治理模式，优化便民服务，持续推动社区治理提质增效，用心绘就党群同心、宜居和谐的幸福社区新图景。今年，向阳社区被评为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每周固定时间，向阳社区活动室都会准时开设公益钩织课堂，志愿者向手工爱好者讲解钩织针法、编织花样，从起针走线到视频摆件制作，手把手教学。学员在课堂上完成的钩织成品，社区会进行统一义卖，所得款项全部纳入社区公益基金，用于各类帮扶慰问工作。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这个钩织课是我们向阳社区精心打造的向阳花开党建品牌特色服务之一。我们以五种花卉的寓意设立了五大志愿服务项目，钩织课堂就是玫瑰花巾帼服务，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公益帮扶、妇女权益保障。除此之外，牡丹花代表党员便民服务，小雏菊是关爱青少年成长，向日葵集聚青年力量开展宣讲实践，百合花专门开展助老服务。
2: 在社区治理上，向阳社区党支部坚持全面推行全科社工服务模式，梳理整合37项便民服务事项，并实行 AB 岗分工机制。工作人员一岗多能，轮流坐班办事，业务办理时长平均缩短80%。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我们将辖区10个小区划分为28个网格，配备了14名网格员，常态化下沉开展隐患排查、收集民情、宣传政策、调解纠纷。目前复杂事项协同处置效率提升了10%。我们还落实了网格员、调解员、警员等5员联动机制，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联动处置，推动社区治理精细化、服务高效化。
2: 社区治理紧扣民生发力，办好民生实事检验治理成效。向阳社区党支部联合老边区人社部门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划定15分钟便民服务圈、就业商圈，并依托网格群、电子屏、就业自助设备，实时为居民推送岗位，普及创业贷款、社保补贴惠民政策。目前已对接商户35家，发布岗位信息108条。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小贺：
3: 我们通过上门走访摸排居民和商户的双方需求，分类建档靶向匹配，不光为居民推送岗位，我们还根据实际情况为居民开展技能提升培训，真正把就业帮扶做实做细。目前我们已经有35名居民在我们的帮助下实现了就近就业。
2: 此外，向阳社区党支部持续整合辖区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律所多方资源，组建社区能人志愿服务队，广泛发动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经过持续深耕细作，社区居民满意度达95%以上，矛盾纠纷化解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社区也先后荣获营口市老边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辽宁省巾帼学雷锋示范社区等多项荣誉。老边区路南镇

0: 粮食产能提升、特色产业提质与农户增收增效的核心目标，聚焦水稻、玉米、蔬菜、葡萄四大主导产业，将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全面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落地见效，实现重点乡镇技术覆盖率100%。上半年，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累计开展农业技术培训12场，培训人数500余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今年我市主栽作物玉米72.01万亩，水稻61.26万亩。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方案，筛选优质水稻玉米新品种各20个，开展水稻玉米大垄双型试验，探索增产新方式，全力推动粮田粮种粮基粮法深度融合。设施蔬菜是营口特色优势产业，针对番茄、黄瓜、辣椒等主栽品种，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大力推广土壤障碍治理、病虫害绿色防控、水肥高效利用等5大核心技术，在盖州市老边区建立示范基地2处，示范大棚20余栋，辐射带动200亩。葡萄产业方面，通过推广辽峰、巨峰、阳光玫瑰等优质品种，全面落实蔬花蔬果果实套袋精准控产技术，优质果率提升至85%以上，构建绿色防治体系，农药使用量持续下降，葡萄种植户亩均增收1200元以上。在抓好农业技术推广的同时，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扎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推广工作，化肥施用总量稳步下降，肥料利用率持续提升，在全市设立50个苹果度额监测点位、28个市级重大病虫害监测点，结合气候变化与作物周期研判虫害趋势，定期发布植保指导信息。市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102批次畜禽产品检测，全覆盖排查兽药残留隐患，守护群众舌尖安全。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测中心技术负责人张艳春：
2: 检测数据的准确性、权威性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核心底线，也是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重点内容。市农检中心始终将检测质量视为工作生命线，坚持公正、科学、准确、高效的质量方针，从队伍能力提升、外部质量管控、全流程规范管理3个方面多点发力，从严把关，全方位保障所有检测数据真实、精准、权威、可追溯。
1: 眼下，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正有序推进，现阶段我市已完成外液采样、内液化验的自验及省级验收工作。市农业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耕地质量监测保护科科长常坤：
3: 与40年前的2普相比，这次3普实现了传统人工普查向数字化、智能化普查的跨越。一是技术手段更先进，融合了遥感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样点的精准布设与全面流程可追溯。二是调查指标更全面，不仅调查肥力，更透视土壤的健康情况。三是服务生产更精准，重点开展了盐碱地、黑土地、土特产等专题调查。
1: 按照时间规划，我市将在2026年底完成土壤普查全部成果编制与上报。依托此次普查结果的土壤数据支撑，未来将对我市科学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和农业生产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10号，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开展防汛防台风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多部门协同抢险、快速处置突发险情水平。本次演练紧扣暴雨、台风易引发险情的特点，针对桥梁损毁的险情，高速路政人员第一时间快速上报，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及时管控危险路段。针对台风引发的山区道路安全隐患，路政管理组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采取半侧封闭管理和专人值守，防范山体垮塌，落实伤人事故发生。 针对在建交通工程汛期风险，督促施工单位切断临时用电，加固

0: 吊等设备，组织施工人员撤离避险，同时集结五台货运车、五台客运大巴、十台出租车，分别承担抢险物资运输、受灾群众转移和高铁站滞留旅客疏散工作。整场演练响应迅速，联动顺畅，彰显我市交通执法队伍隐患排查、现场管控、人员转移、物资保障全链条闭环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鲅鱼圈区海洋渔船船东船长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船上实操加结业考试加安全物资发放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提升渔船船东和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理论课程围绕渔业船舶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渔船安全隐患自查能力提升、船东船长责任清单以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相关责任条款等内容展开，共计八个学时。理论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统一参加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成效。考试合格者获得渔业安全技能培训证书。考试结束后，主办单位向每位参训的船东船长免费发放了救生衣和灭火弹，切实提升渔船的安全应急物资配备水平，共发放救生衣800件、灭火弹100枚，总价值约8万元。随后培训地点改至望海珍珠湾码头，在渔船上进行现场实操教学，授课教师结合真实船体设备实地讲解出海前自查项目清单的操作流程、关键设备检查要点及应急处置方法。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应急指南针。
6: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驾车骑车请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要涉水通行，要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逗留。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95.1 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琪。王总说， 岁月会模糊人脸，冲淡往事，可偏偏有一种味道，时隔多年再想起，依旧清晰的像昨天。有人的童年藏在一筐软糯多汁的南果梨里，有人的少年时光留在潮州街巷两块不起眼的果实之间。食物从不只是果腹之物，它是一把钥匙，轻轻一拧就能打开尘封许久的年少岁月。而当我们从舌尖的烟火同去转身，奔赴辽河口的广袤原野，另一段治愈的童年画卷徐徐展开。这片辽阔的湿地是作者童年肆意生长的天地，是奔跑嬉戏探寻自然的专属乐园。让我们一同走进本期文艺窗口。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8: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作家范玉以一枚南果梨写尽年少温情，秋收分离的热闹，孩童叛离的禅意，最动人的是母亲藏在衣柜里的温柔。她剩下自己的梨留给孩子，只肯吃放烂的果子，梨子早已吃完，衣柜里绵长的果香却不散，一缕梨香装下母爱，也装下游子的故乡念想。请欣赏童年的味道。
9: 童年的味道百味杂陈，记忆最深的还是南果梨的味道。想起童年的时候，每到南果梨成熟的季节，母亲总是把南果梨放在装衣物的柜子里，等到来梨的时候，就是等梨放到一定的时候再给我们吃。揭开柜子的一瞬间，浓郁的南果梨香味儿扑鼻而来，屋子里整天氤氲着一股淡淡的南果梨香味儿。南果梨在我的童年扎下了根，茁壮长成一棵葳蕤挺拔的树，历久长青，又好似一坛尘封多年的老酒，日渐

0: 醇厚。每年南果梨成熟的季节，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去生产队排队等着领南果梨，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站在仓库外边，南果梨正顺着门缝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我们这些孩子一边打闹着，一边凑到仓库的门上，扒着门缝使劲地往鼻子里吸气，贪婪地闻着南果梨的香味儿。南果梨领到家里时，母亲按人头给我们分，母亲总是告诉我们等来梨了再吃。我们肚子里的馋虫早就按捺不住从嗓子眼里爬出来了，怎能等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吃着南果梨，有一点脆脆的感觉，嚼起来细腻，吃完后满口余香，连手上都是南果梨的味道。我们分到手里的南果梨用不了几天就吃完了，每天放学后期待着母亲揭开柜子，像变戏法似的拿出南果梨给我们吃，但终归是狼多肉少，那几个南果梨满足不了我们的食欲，我们就期待着来年村里分南果梨的时候，自己那份留着等来梨再吃。可是每当南果梨分到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吃了，然后就是等着吃母亲放在衣柜里的南果梨。其实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柜子里的南果梨是母亲分的那一份，母亲从来不舍得吃，除非是放烂了的南果梨才会吃，还自我安慰说烂梨不烂味儿。现在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酸酸的。那个衣柜自从与南果梨结了缘，就一直散发着南果梨的香味儿。那时候我总觉得母亲是不是还在柜子里的什么地方藏着没有拿出来的南果梨。我曾经趁着母亲不在家的时候翻箱倒柜地找那隐藏的南果梨，可都是徒劳，柜子里真的一个南果梨也没有了，但南果梨的香味儿却一直在柜子里久久不绝。南果梨不仅是童年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那些在外打拼的游子能吃到一口家乡味儿的南果梨，就能感受到家乡的那份温暖，如同回到了家里与亲人团聚般欣慰。
1: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

0: 让我们视线南下潮州，陈晓丹笔下的无米果与咸水果，藏着街巷少年的烟火日常。几分零钱，巷口红泥火炉，油煎无米果脆嫩入味儿，平价咸水果滑嫩弹牙。放学和好友凑钱分食，不小心掉落菜脯粒儿的小懊恼，这都是独属于市井童年的鲜活碎片。长大后再去品尝这样的小吃，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童年纯粹的欢喜了。请欣赏陈晓丹的作品《无米果与咸水果》。
1: 有两款小吃，就潮州市区有，一款叫无米果，一款叫咸水果。无米果无米，咸水果会咸，它们分别安顿在两条相连的巷子里，每天都准点飘出独特的香味儿。那时我的零用钱也就一分半毛，全都消费在各种小零食上了。也是奇怪，当时的小食店怎么就那么多，怎么就都那么好吃呢？如今同样的食物，我总吃不出原来那个味道，到底是味蕾的退化，还是味道的变化，让我费解。放学的路上，我总是与同学一路嬉闹，经过左巷子，我们就会被小食店吸引。说是小食店，其实不过就是在住家的地方支起一个红泥火炉，再架上一个生铁黑顶，旁边摆上三两只小板凳，这样就成了一间小店。每次看到，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电视中播放的香港避风塘大排档，让我觉得它港味十足。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念头，后来细想，应该是屋檐那飘着的条纹帆布让我产生的联想。无米果也叫韭菜果，是用番薯粉做皮，韭菜或者是豆芽做馅料，番薯粉磨制的皮晶莹透亮，能看见里面像小小的水晶球一样的馅儿。蒸熟的无米果用油煎的那层皮金黄，呈黄水晶的色泽，咬下去颇为粘性，比 QQ 糖软些，还挺有弹性。再穿到一根小竹签上，蘸上鲜红的辣椒酱。无米果一个卖一毛钱，每次买完我总要蘸多点辣椒酱，总觉得那样会吃得更划算。幸好辣椒酱不怎么辣，但偏咸，配上无米果淡淡的口感恰到好处。一口咬下去，皮脆里嫩，特别是韭菜经油煎后更是入味儿。吃过了左巷的无米果，就拐入了右巷，咸水果小摊儿同样支着一个小红泥火炉，比无米果摊儿的火炉小很多，上面架着一口小铁锅，滋滋地冒着菜脯的香味儿。小铁锅里的菜脯中间有条横沟，翻滚着油泡眼似的油汁，一边是颜色较暗红的，加了辣椒，一边是颜色较浅原味的。这模式很有楚河汉界的味道，一边是深红色的汉，一边是暗黑色的楚。咸水果的形状小巧，呈半圆形，中间凹，外表晶莹剔透，像是长胖的果条，有着厚厚的质感。它的口感非常滑嫩，比无米果更有弹性，咬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到甘甜的味道。这样弹性可爱的咸水果，两个只需一毛钱，比无米果便宜一半，在囊中羞涩时，它是解馋的最佳选择。有一次我与同学凑够了一毛钱买了两个，同样也是用一根小竹签穿着，边走边小口咬着。我们不舍得吃得太快，却总有几颗菜脯粒掉在地上，又懊悔着没有一口吞下。这样的场景基本每天都会上演，那味道留给我们的记忆浓郁而直接，悠长而深刻。现在想想，它真是我童真岁月里抹不去的美好。
0: 是啊，一口地道的香味儿，锁住的是儿时的无忧无虑，沉淀的是独属于故土的温暖情怀。而当我们从舌尖的烟火铜去转身，奔赴辽河口的广袤原野，另一段治愈的童年画卷便缓缓展开了。苍茫伟荡，潮起潮落，滩涂生灵，万峰蛙鸣，在这片辽阔的湿地，是作者童年肆意生长的天地，是奔跑嬉戏探寻自然的专属乐园。一起来欣赏张文吉的作品《湿地童年》。
2: 大辽河的入海口处是一块退海之地，河口之左，渤海西岸，全国唯一可见夕阳坠海的地级城市营口，我的家乡就坐落在这海河相交的辽河南岸。

务不过百十余年，光绪年间就是一个热闹的商埠口岸。小城西去，过了德胜桥，围子外的尽头处便是草长莺飞、湖光水色的一片湿地，黄莺菜、红毛公、芦苇田、蒲棒草，远远望去无边无厌，大坑小塘相隔不远，一个连着一个，水坑里的鱼虾上窜下跳，热闹非凡。遇上涨大潮的时候，大坑小塘都连成了一片。芦苇荡的深处靠近海边，人迹罕至，常有转场的候鸟嬉嬉苇田充电。这块神秘的湿地上，如今也许还有许多缺憾，但它却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因为它曾经留下过许多我的趣事童年。蛤蟆的叫声凉飕飕地钻进裤腿，黏腻如水蛇般划过肌肤，鸡皮疙瘩大把大把的倏然满了全身，一直没入脑海。天空像罩了一层纱幔，塞了一地细细的碎光，黢黑的滩涂抹一道一道粼粼的灰，几颗彷徨的晨星探头探脑地出没在沉沉的天际，海风喘息着拥簇在岸边，被呜呜嘤嘤的潮水卷成巨大的芦苇，前仆后继开进芦苇荡。

每天齐齐排排，低了头，毛了腰，痴痴冷笑，笑得闲兴兴的。鸟儿在春天便已经成群结队了，到了盛夏这个季节，早起了草丛里的窝，隆起几颗粗壮的芦苇交叉在半空，编织着摇摇欲坠的爱情故事。一条水痕撵着小青蛇淹没在路边纵横交错的水沟里，一声不吭地钻进了鲶鱼洞，伪装成天真善良的鱼。小夹子大白天里特别精明，远远听见有动静，慌不择路地逃进洞，只留下稀稀簌簌的爪印，毛森森细痒痒的，一溜一溜画出了眼睑滩上最神秘的符咒。可一到晚上，这帮家伙在夜幕的掩护下成群结队的出来横行霸道，熙熙攘攘的满地都是，一旦遇见了耀眼的亮光，就会不知所措的迷失方向。人们常在晚上或举火把或提着嘎斯灯去围子外抓小夹子，保你一抓一个准儿。那个时候，小夹子还没有端上人们的餐桌，多用作鱼饵钓鱼，或者煮熟晾干碾碎了当作鸡饲料。随着那块湿地面积的减少，这个小东西不但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且市场上还挺紧俏。几个小伙伴穿着背心裤衩跑到水坑里摸鱼，还没涨潮，坑里的水不多，深处也没有淹过小腿，先是把坑里的水搅了个透浑，说是水清无鱼，顺着坑边的尾根往前摸，不一会儿就摸到了一条海鲶鱼，随手折一截细尾杆，尾尖处留三两个尾叶，其余尾叶都去掉，从鱼鳃穿进去，再从鱼

水穿出来，撸到苇叶树卡住，用水叼着苇坎腾出手来继续摸鱼。要是碰上鱼洞，一下子就能抓两三条呢。很快苇杆上就穿满了一串的鱼，真是浑水好摸鱼啊。背心裤衩弄了个透湿，小脸上溅满了泥点子，也许是累了，一屁股坐在了坝根上，小眼睛向远方眺望，神秘的西炮台依稀在天边的芦花梢头，德胜桥早已淹没在身后的天际，大太阳凶巴巴地按在头顶，白茫茫的芦苇荡，一声不吭。海面上隐隐约约的雷声闷闷地鼓荡着苇田，蛤蟆收了身，纷纷跳入水塘，涟漪颤动着水边的芦苇，水鸟扑棱棱地弹起，发了一个圈，又被低矮的乌云压回了巢穴。小伙伴还都意犹未尽，不情愿地踏上了归程，渐渐地远离了滩涂，在高高的苇田中穿行，芦苇高过了头顶，比大人还高，碧绿的苇杆层层排排，密不透风，像一堵栅栏墙。水鸟躲在墙后边窃窃私语，蛤蟆的呱噪腻腥腥地粘在了墙缝，芦花探出墙头摇头晃脑，加了一条胡同般九曲回肠的土路，看不见来路，看不见去路，视线淹没在芦苇墙中。雨竟然没有下来，洒了几把虚张声势的水滴便放出了晴空，凉风一停，热烘烘的夏意也从周围的泥沼中拱出来，小路拢了闷闷的湿热。终于远远地看见德胜桥了，脚下的盐碱地喧腾腾的，发酵的馒头一般冒着热气，柔软和温暖从脚底舒上心头，生了无边的惬意，缀满心间。野草四散占据了这里，平平停停开着不知名的小花，能在贫瘠的盐碱地上落地生根，绝非寻常的种。空气中弥漫了透明的味道，像羊角菜的乳汁，又仿佛有草籽迸裂的声音，便满天飞扬了花絮，虫儿咬了杏，受了呢喃，四下逃散。终于回到了德胜桥，站在桥上回头望去，一望无垠的辽河口湿地尽收眼底，大海的根须深深扎进大地的怀抱，每天变换海潮反哺，厚增了湿地，辽河一路蜿蜒向西，气焰万丈，刮下海口，生吞大海入囊。苇海在不远处浩浩荡荡，纵横着盘根错节的天沟云浦，挽留了昨夜的海潮，潋滟着毛玻璃般的亮白，芦花放得正艳，苍苍的变换着色彩，芦苇荡上空，鸟声盘旋。下了桥，转过弯来，有几棵大柳树，蓬蓬的枝叶下散落着几户人家，大人们在树下乘凉，不停地聊着。绕过那几棵大柳树就到家了，那天晚上睡得好香，一夜无梦。头几年入海口处的辽河上架起了大桥，结束了大辽河营口段没有大桥的历史，圆上了营口人的百年梦想，环渤海湾的滨海大道全线贯

0: 中，城市在发展，历史在向前，那座德胜桥已是旧貌新篇。望着那宽敞的柏油大道，望着那一排排高耸的建筑，望着那宏伟壮观的辽河大桥，我越发怀念那片神秘的湿地，越发怀念那段记忆中的湿地童年。
1: 一弯又一弯，最大的那道弯。
2: 一南一北，一味一景，两段童年万般温柔。无米果与咸水果是烟火市井里的童年缩影，以人间烟火滋养童心，让乡土滋味岁岁留香。无论是街巷烟火还是围海潮汐，都有纯粹的童真，热烈的时光，温柔的故土，都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馈赠。时光辗转，岁月更迭，城市在日新月异，但藏在味蕾深处，留在原野之间的童年记忆永远鲜活滚烫。愿我们历经千帆，依旧心怀赤诚，不忘来时烟火，眷恋故土山河，永远珍藏心底最澄澈最美好的童年光景。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小陈海南，后者再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积分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25%，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郎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郎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至40千米每小时或以下。

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这位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使用示宽灯。示宽灯并非让你看清楚路面，而是让别人更好的能看到你。在雨势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6: 稀饭，
5: 黑鸡
6: 米粉，
5: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吗？
7: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非常开心啊，又准时准点在我们的广播中呢，用声音的方式陪伴着每一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了。
1: 其实最近有一场赛事，咱们营口人民就要出发了，代表咱们辽宁营口来到现场为加油助威。
0: 没错，那其实这一场赛事也是非常的惹人关注，其实就是东北超了。
1: 是的，
0: 佳旭呢其实最近就比较喜欢自驾，然后当然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啊，就是更多的开高速多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高速呢虽然这个速度快一点，但相对来说这个车流量小的时候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可能我有的时候这个红绿灯啊，或者是可能方方面面路况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是我开高速的时候发现前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高架桥的侧面有东北超这个 logo 的一些文旅的宣传，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是大家比较关注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也不会从一些细节啊或者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可能无意中发现那么多的 logo 啊。
1: 没错，而且呢咱不光说是在高速上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在我们可能最近明湖广场正在举办的一次盛事，以及说咱们一些其他店铺啊，包括说咱们最近的一些像出租车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最近东北超的氛围真的是十分火热。那么之前呢咱们营口新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就带大家来到了大连，去观看了上个月东北超的一场赛事。但由于上个月呢正是在我们端午假期期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放假有事儿了，没有办法过去，那么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也是应大家的一个呼声，东北超重新返场，我们的大家再来一次集足球以及旅游双结合的观赛之旅。那么这次呢咱们的团期是在我们的7月17号，为什么定位是7月17号呢？因为基本上只要是关注东北超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咱们这次出发的大连客队对战延边主队，它的主场日期是在7月18号。
0: 对，
1: 但是由于说咱们这次是要从营口来到我们的延边的，车程确实比较长，加一块10个小时左右，那咱们不可能就当天就大早上就出发了，那大家呢坐10个小时车程，然后晚上直接来到咱们的这个延边体育场去观赛，那整体这个车程啊，包括说大家的一个状态都不会很好，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也是特别贴心的把10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分开来，咱们提前一天出发，第一天

0: 边坐5个小时，来到了下午市知北村，然后呢带大家去逛一逛啊，去看一看，然后呢等到知北村逛完事之后入住酒店，晚上再带大家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去看一看，去逛一逛。
1: 没错，晚上就可以前往到东北不夜城了。其实大家对于不夜城也能有一个朦胧的想法啊，就是晚上确实非常的灯光璀璨，而且人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伙呢可以品尝到美食，也可以和一些非常漂亮的带有这个灯光秀的景点去拍照打卡留念了。然后其实啊，我还想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第二天，因为其实第二天才是重头戏嘛。
0: 是的，
1: 刚刚讲到了，其实第一天呢是可以让大家伙啊，就是
0: 行程拆开来，
1: 更多的去精彩一下，因为一下子来到这里确实比较辛苦。那第二次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第二天，就是首先咱们的早餐都是酒店自助的形式，而且种类非常多，不仅说有包子啊，可能炒面、炒饭之类的哈，还有一些很多的面条之类的，大家可以吃得很尽兴。等到中午，大家还是会有这个午餐去享受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吃完早餐就吃午餐了呢？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刚开始说清楚了吗？最开始是没有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0: 对的。
1: 所以第二天呢，就是上午车程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12:30就到了延吉吃午餐了。等到下午1:10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我们的民俗园，然后也是租赁一下这个服装啊，全是凭大家的一个喜好，也不是强制性消费的。就大家其实可以说当天的小公主啊、小王子啊，可以拍出来美美的照片。等到下午3:10的时候，我们参观结束了，去前往酒店办理入住。紧接着呢，我们可以乘车统一的前往到体育场进行观赛了。等到晚上6:00的时候，东北超联赛就准时开赛了。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伙呢可以从6:00到晚上8:20沉浸式的现场观赛，可以感受到我们非常热烈的足球氛围了，真的是太过瘾了。等到8:30的时候，球赛结束了。其实吧，小小我觉得8:30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嘛。
0: 是的，而且特别是咱们新到一个地方，对吧？咱们下午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刚体验完朝鲜族的文化呀、民俗表演呐、包括说一些服饰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体验一个民俗文化的话，除了他们的服饰，包括说当地特色美食，更是不能够错过的。当我们在东北超联赛完赛之后，给大家贴心安排了第一个，我们可以集体打卡当地的一个特色，就是布尔哈通河灯光桥。随后呢，可以来到咱们当地的一个网红景点，叫做弹幕墙，打卡拍照，或者说是品味当地特色。因为其实弹幕桥这个地方啊，十分发达，周围的一些夜市啊，包括说一些小商店呐、还有说各种各样的烤肉店都是会有的。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需求，包括说我今天就是想要品味一下小吃，他们在当地的一些火辣鸡爪、米酒、米肠等等这些朝鲜族美食都是会有提供的。他们呢可能在我们正好加油助威了，这不肚子也是饥肠辘辘了，就是可以赶紧吃点美食咱们垫背一下了。吃饱了之后，就是可以咱们自己或者说是跟着红太旅行社安排的大巴车统一返回住宿酒店。那么大家呢就是可以晚上的时间自己自由安排，因为确实是他们这个酒店安排的，之前在沟通啊包括说协调的过程当中也是十分巧妙的，就是离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弹幕桥不远的一个地方，可能打车起步价就到了，十分的方便，十分的便捷。当我们在经过一晚上的一个精致包括说舒适休息之后，第三天我们基本上就是要返回营口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第三天的上午也是有行程安排的。
1: 那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其实家旭属于高精力的人群，会觉得第三天你让我直接一口气儿啊出发继续回到咱们温馨家，首先我觉得车程时间可能会有点长，二来是呢我这个第三天啊感觉光坐车了，确实没有去到其他好玩的地方，感觉不是很尽兴。因此红太旅行社也是这一次给大家设计的路线是，我们7:00集合，可以出发一下图门，然后打卡一下这个拍照点哈，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大概可以有3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紧接着呢咱们去一起吃一顿团餐。这个团餐啊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清汤寡水的，是名为食餐，也会给大家做到有荤有素，包括海鲜也会适当的去增加一些，一定要让大家品尝到当地的特色还有美味啊，吃得惯也吃得舒服。包括其实我觉得现在众口难调啊，确实有一句话这么讲，因为其实我和潇潇很多时候在饮食方面啊也有很大的差别，不太吃东西，可能潇潇呢就不太能够吃葱花香菜之类的，家旭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小料啊，可能潇潇呢喜欢尝尝这个小辣味儿哈，那

0: 旭呢就是完全接受不了辣椒。那你说两个人其实都点不到一起去，有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个团餐怎么能够结合我的心意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呢？你可以在出发之前把你的诉求，你可能有些忌口的东西跟旅行社提早交代清楚，然后咱们也不能说是哈，就是十个菜可能你说你不吃肉，十个难道全是素菜吗？也不是这样子的，但一定会有几个菜是你非常喜欢吃的，然后有几个菜也是其他人比较吃的，就是一定结合到每个人的口味啊。
1: 没错，确实，所以说呢会有团餐供大家来进行自主的一个选择。同样呢在我们晚上入住的时候，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房间有什么问题，包括说是可能卫生间呐、漏水呀、包括说可能这个味道不行的话，也确实是大家可能在居住的过程当中，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但我们基本上呢给大家选择都是近三四年前新装修的，三四年左右呢可以很好的保证首先咱们的一个人工智能，还有说咱们那个舒适服务性。那么同样呢这次跟随着我们一块出行的会有红泰旅行社两位导游，第一个是全陪导游，第二个呢是负责咱们可能比赛呀包括说跟我们详细的导游。那么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开个盲盒猜一猜这次会不会有咱们营口新传媒中心主持人以及摄像的亲情陪同。那么大家呢可能听到这里会觉得说三天很可以的，那这个价钱会不会太贵呢？那大家呢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这次呢咱们玩转营口栏目组可以很可以的，那这个价钱会不会太贵呢？那大家呢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这次呢咱们玩转营口栏目组给大家争取到了极大的福利，原价呢是1098元，现价是只需要998元。不过温馨提醒一下哦，因为大家如果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卡根底下，就是我可能7月17号出发嘛，我7月16号才进行报名的话，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次不光是出去旅行，最重要的是关在东北超。这个东北超的门票，它是首先需要实名认证的，还需要一部分的抢购。所以说呢，这个票的数目是有限的，大家先到先得。那同样呢，大家如果只要打电话说我是从玩转营口过来的，就是可以立减100元，998元，立刻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先报名，把名额抢占下来。
0: 对。是的啊，电话号码呢大家可以记牢一下，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微信也是同号的，这个电话号码是红泰旅行社的一个联系方式啊，大家可以这个打电话或者来到美景华府西面室面对面的沟通咨询都是可以的。然后其实刚才肖肖也是讲到了啊，说哎你这个7月18号啊这个一起出发，其实下去包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赛事啊，刚才我讲的7月18号是当天观赛啊，
1: 对的，
0: 想要一起从这个红泰旅行社坐上这个大巴车是7月17号，我更正一下，就可能很多朋友会这么想啊，就可能这个省内的或者是省外的我都有这个大巴车的报名的经验了，那大巴车有什么好提早预约的，还得提早个10天8天的哈。因为刚才潇潇讲得很透彻，你是主要这一次咱们不是去看东北超吗？
1: 对，咱不是看球去了吗？
0: 并不仅仅说咱们只是去到知北村呐、或者是去到图门，你说去到这两个地方确实哪天都能去哈，然后可能我提早1天2天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东北超呢咱们要7月10号之前锁票了，你如果说是想要这个过去的话，你还想要看这个球赛，一定是7月10号之前，如果之后呢你倒是可以跟，但是重头戏东北超
1: 你看
0: 不了
1: 了，
0: 不像说是演唱会，咱们如果在门外哈，起码还能听到歌手的一个动情的演唱，咱们东北超呢可能这个只能听到球迷的呐喊了但我们头脑中是想象不到说可能
1: 是的
0: 运动员拼搏的一个身影的。
1: 没错，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之前我们带大家来到大连梭鱼湾去观赛的时候，那个场次是6万个人一起观看，所以呢当时的现场氛围十分火热，那这个票相对来讲也是会比较充足的。但是呢这次咱们来到延吉是2万人一起观赛，一下锐减了4万人，将近咱们2/3的一个容量。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来观赛东北超的话，是一定要抓紧名额的。而且呢为什么要在节目里面反复提及，就包括之前咱们来分享大连行程的时候也是在节目里面强调了，说一定要提早报名。结果呢子涵姐出发当天就在大客车上接着电话了，说我现在想报名你们家团行观看东北超还来得及不？但那个时候是真的来不及了。所以说呢咱不管是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还是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是听到了咱们关于东北超的事情，咱不管是自己报名身边的朋友报名，都一定要提前跟他分。

思想，我们要在7月10号之前把这个名额行程给敲定下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保证的就是，你能够报上这个名额了，我们就是保票的情况。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门票了，会把这个行程的钱全额给你退回去的。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拨打电话，咱们先把名额，先把我们的位子给抢占下来。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么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如果说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把这个电话咱们给记下来，然后呢就直接等到我们有时间了靠边停车，加上微信，因为电话跟微信都是同步的。

0: 刚才更多的一个篇幅啊，和大家讲到的是东北超的精彩赛事，同时也是偏向于大巴车的团型。那相信有很多朋友想要利用暑假的时间段或者休年假的一起出去更远的地方，咱们也是看看远处的风景，品尝到当地的美食。所以我们邀请到了红台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上半段大概还有4分多钟的一个时间段吧，那子涵能不能和大家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赶快信息快报一下，如果大家想坐飞机啊，这个有没有一些非常应季的产品，又或者是有一些性价比超高的路线呢？
1: 有的。那么大家呢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倾向于飞机团，或者呢是说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首打的第一句话呢就是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不知道呢听这个广播面前的你啊，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哈。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目的地，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想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地方，无论是带着孩子们想要去选择一个教育性比较强，让孩子们从玩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的，还是说想找一个人山人水相对人都少一些，风景能凉快一些的地方目的地，那么在红泰旅行社呢都会得到一个满意的行程介绍。那么今年呢整体的暑假期间呢路线真的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东北超，还有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也是在我们本周市呢会出发，1380元广播听友会立减100元的一个优惠，相当于1280元，大家就可以用于一场草原的四日之旅，而且呢顿顿餐都含，没有购物店也没有其他消费，本次的行程呢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陪同大家一起出游的。那么另外呢说到飞机团，我们有华东五市，像我们华东五市呢是国内飞机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和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曾江南，所对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另外呢在我们暑假期间还有我们针对亲子和我们研学的路线，可以到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或者各大学府呢入校参观，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也可以到迪士尼孩子们的乐园畅玩一整天。那么对于各种行程的安排呢也是有不同的，我们有营口机场出发，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那么出行呢也是更便利的。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主题乐园、高等学府以及大城市魅力、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加上呢我们营口机场呢相对来说也更方便一些。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大连机场和我们沈阳机场的各种行程也是非常丰富的。除外呢还有我们的云南方向，云南气候无人，那么整体的行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云南还是气候比较舒适的，那么一年四季呢都是一个春季的状态，简称花城，也是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西双版纳呢也是有一点人文风情泰国的味道，那么在这里呢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大家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品尝一下傣族的特色美食。

0: 外呢，当地的傣族呢也有很多美食是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的。那么路线呢也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有湖南的张家界，以及我们西藏方向、重庆方向、呼伦贝尔、贵州方向、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和大西北、成都、桂林、贵州、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呢，我们有欧洲方向、南美非、迪拜方向，还有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方向。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
1: 嗯，看看时间呢，上半段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稍后进入一段精彩广告，广告结束以后咱们接着继续。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8: 稀饭，
7: 回忆。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9: 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
10: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9: 他们仨都知道。
11: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12: 带着一双筷子，
13: 夺地路口继续拦截。
14: 哎，
15: 你是谁？
14: Oh no！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嗯，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得很尽兴啊，那同时呢其实关于另外一个关于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精彩行程，其实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分享呢，所以下半段呢依旧留子涵姐继续做客直播间，子涵姐赶快再和大家讲讲这一条内蒙古乌拉盖的行程吧。因为其实我也了解到呢，大家对于这趟行程是热情非常之高，而且十来年了，就每一年咱们红毯旅行社都要发团的。
1: 是的，那么今年的乌拉盖大草原呢，时间定为7月9号。这一次的乌拉盖呢，跟往年不一样的是，我们升级了豪华蒙古包。那么很多人呢，其实走飞机团，他们觉得时间比较紧张，只能走个3-4天的行程，但是呢，又想找一个非常凉爽的地方。那么乌拉盖呢，推荐给大家一波。今年的乌拉盖呢，只有一批团队。那么在今年呢，就是7月9号出发，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4月3号，我们一起去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层双境，双倍快乐，独家尊享有我们的沙漠大脚怪冲沙体验以及库伦银沙湾。那么在这里呢体验东北第一漠的壮阔，那么乌拉盖大草原呢寻找浪图腾的拍摄地，蒙古大营体验我们草原的迎宾礼，篝火狂欢，篝火晚会我们会在整体的星光下狂欢，那么年轻人的快乐老人也能享。每一团呢我们还会赠送航拍的小视频留念。那么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把整个草原当中精华当中呢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有我们的下马酒、献哈达、篝火晚会、做一天蒙古人、蒙古袍拍照加射箭、做一日草原儿女，在我们的草原行军大帐体验当中赏马头琴、歌舞表演、大口吃肉、品尝奶茶奶食、感受牧民生活，有尊贵的客人皆有同社的服饰赴宴，那么以及我们各种民族歌舞乐器表演，住的更是舒心。我们会有2天晚上升级的是当地4钻酒店，而且呢是准4的标准，有1天晚上我们升级的是在我们起岩部落景区内的草原蒙古包，2个人1个房间是属于草原最高的标准，不仅呢是2个人1个房间，我们有独立的卫生间、洗澡和空调，那么看的呢更是过瘾。我们会有乌拉盖的九曲湾、可汗山、野狼谷、蒙古大营及博物馆，玩的更是过瘾。我们会赠送大家沙漠滑沙、摄影以及我们的射箭，那么景区的电瓶车，还有我们整个沙漠当中的价值150元的大脚怪项目，全部都含在行程当中。
0: 嗯，那这个

0: 求带着自己上去体验一下。而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价值150元的大脚怪，我们宏泰旅行社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我们沙漠当中的冲浪以及我们大脚怪的这种刺激感。那么很多人呢觉得，哎，它会不会特别刺激啊？这个也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全程当中呢，这个司机啊可以沟通的。如果大家想要慢一点、平稳进去呢，也是可以进到我们的沙漠中间。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沙漠中间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沙漠，就是因为才能看到整个沙漠的全景全貌。那么美食盛宴呢，更是响不停。我们会升级蒙古族的特色手把肉，还有我们40人以上呢，会赠送烤全羊一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解锁地道的内蒙风味儿。而且呢，在我们沙海狂欢当中，抵达东北第一漠库伦银沙湾，赠送了我们滑沙项目以及射箭项目，乘坐大脚怪，在我们金色的这种沙浪当中驰骋，感受风雨沙的乐章。那么滑沙呢，我很多当中客人可能会问到了，说这个滑沙是有次数限制的吗？是只能滑一次吗？还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这个整个滑沙当中呢，是不限次数、不限时间，让大家真正做到不限时间畅玩的一个状态。草原牧歌呢，深入我们中国美丽的田园乌拉盖此草原，那么欣赏我们九曲湾蜿蜒的如画，那么也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蒙古大营当中接受我们下马九县哈达的最高的迎宾礼，围绕着我们的篝火与星空共舞。舌签盛宴呢，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吃完了手把肉之后呢，还有白死宴，升级了我们整个行程当中的白死宴，体验少数民族风情，歌舞相伴，体验我们天下第一宴的豪情与仪式感，做一回草原尊贵的客人。那么第一天呢，也就是我们星期四，在我们后天的早晨6:30，营口荣民陪你送荣民心的去集合上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车程的时间大概是4个多小时，中途当中也会停服务区，所以带孩子们的大家不用担心车程时间过长啊，孩子们能不能受得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把握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午的时间呢，基本上在车上解决一下我们的午餐问题，那么随后呢，就会去到我们的库伦银沙湾去滑沙、射箭、沙漠车。那么晚上的时间呢，我们会用一个餐是铁锅炖，入住我们蛇百兔的酒店附近呢，更是一个小吃街，如果晚上大家想要出去溜达溜达，完全是可以实现的。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会走乌拉盖湖以及我们九曲湾和蒙古大营的迎宾礼，加上篝火晚会。那么晚上呢，会入住我们特色的蒙古包。第三天的行程呢，会有野狼谷、可汗山，然后呢，我们随后会入住到我们的通辽酒店。第四天我们会走到牧人部落、通辽市博物馆以及薰衣草庄园。那么在这里呢，行得安心，全程我们是有10年的老司机，全程一人一座的豪华大巴，那么赠送我们超值的草原大礼包。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是7月9号本周四出发，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我们可以去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天边草原，风吹草地见牛羊，策马奔腾赴自由。这个夏天跟着宏泰旅行社，跟着我一起出发乌拉盖大草原，一起去撒花吧。那么整个草原上东经常说的话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
1: 是的，也就是这份自由感，包括说豪爽感啊，草原才会成为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比较向往的地方。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7月9号，也就是后天，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那咱们今年的这个收官之战乌拉盖大草原最后一批团行了，就在后天出发。那大家呢，刚刚也是听到了子涵姐跟我们分享的这四天的行程，究竟去到哪里，像是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包括说住的蒙古包、住的酒店、吃的美食、穿的民族服饰，来到当地观看特色的一些表演，这些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呢，像是大家第一天下午就有行程，可以来到我们的沙漠里面去感受一下亲子时光，去感受一下咱们银沙湾的一个壮阔，包括说这边看不到的一种气势。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怎么把名额抢占下来。
0: 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会有购物店，跟团走会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跟团走呢会有其他的消费。

0: 红泰旅行社只要大家走过一次，相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1: 是的，那刚刚子涵姐提到了说这次啊，包括说只要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团型都是没有购物店的，大家呢如果在报名之前也是可以来到他们家的线下旗舰店去核实一下，同样呢只要是跟着他们家走都是会有合同白纸黑字的进行保障的。他刚刚提到的草原这次的行程，其实呢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那个特色，那子涵姐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去到那里了，我想买一点当地的特色牛羊肉干，包括说一些像是奶卷啊奶皮子等等，你们这边会有推荐吗？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上车之后都会跟这个客人说清楚，景区门口的牛羊肉干千万不要买，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冲完团，也不希望大家去花冤枉钱。那么景区呢，其实草原为什么每一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七月初以及八月中旬之前呢会选择出发，其实草原一年当中的旺季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而每一年八月末左右呢8月20号左右就进行割草了，那么割草之后它这个景观还是相对来说会逊色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会发车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整个草原当中一年当中啊景区只能营业2-3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景区门口这些囤货卖给了谁呢？所以我们经常会告诉大家说3斤牛肉才能说成1斤肝，所以千万不要去买那种低于市场价钱的牛肉干，指定是假的。
1: 是的，所以说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啊给予我们一些合理的一些判断。那么跟着这样的旅行社出去来游玩的话，我觉得咱不光是跟团走，更是呢把营口的像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咱们通过这个团一块带到了内蒙，咱们在营口是可能一起打拼的朋友，那么在我们的内蒙包括在我们的一个乌拉盖大草原就是属于异国他乡的一个新人，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跟着红泰旅行社一块出发，并且刚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家呢对于每个地方的特色包括说这个地方的景点都是十分了解的。子涵姐，这些都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吧？
0: 是的，每一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去实地考察去调研，那么每一个酒店呢我们都是一家家去住看看附近呢交通便不便利，那么我们的飞机如果是早班飞机下午有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去上哪里都方不方便，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体的餐厅安排呢都是我们到了当地去选择的社会餐厅，更可能的去让尽可能的让大家到了有限的时间呢不去浪费时间，更多的打卡当地的美食和美景，一定要做不虚此行的行程，而且呢我们还会在整个行程当中松弛有度照顾好每一个团里面的客人。那么另外呢其实大家很多在这个季节出发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带着一些宝贝朋友们一起出发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的暑假期间呢其实大家也是想让孩子们从玩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每一次的规划呢针对不同的时间段红泰旅行社都会针对不同的一个时间段去做出相应的行程，让更多的人群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符合自己的心仪想法。如果大家想选择这种 VIP 定制的团期，想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每一天只走2个景点，那么全程当中也依然有人对我讲解，其实我觉得到了景区里面都是3分景色7分讲解，如果没有讲解的情况的话大家很难去理解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包括这个景区到底是怎么由来的有什么故事。
1: 是的，
0: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自由行比较方便，其实你自由行方便你钱花的也是多的，因为我们对当地的地形不了解，买门票贵住酒店也要贵，所以跟着旅游团还是方便很多。那么近些年呢我也是经常会跟客人去聊天，有好多人呢是走了一次旅游团就觉得我想走一个重安团，但是到了当地还是你避不了就是进这个购物店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终于找到一个重安团，但是到了当地各种景区小交通不花个10-20块钱就是7-800块钱7-800块钱我都出不去，那你说到了景区门票说是给我含了，我也不知道景区里面有小交通呢，所以大家呢就是非常非常内心纠结，就觉得我为什么始终没有找到一家靠谱的旅行社呢。其实大家呢我觉得还有最近呢我也很多人就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问到说，哎我这年年都走旅游团，但是我年年吧活着活着走的团都让我不满意，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去到红泰旅行社看一看，毕竟属于官方宣传应该差不了，用客人的话来说，所以客人每一次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接待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服务细节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确实是得到了满意度非常高的。很少我们15年以来真正做到是没有零投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是花了大把的心思。我们为什么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呢？吃的住的没有保障，又不能给你们在出发之前指定的酒店，那么红泰旅行社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做的呢就是不同于市面。

0: 上，让大家每一次出行我们都会用心的把我们的客人当成自己的家里人，让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无论带孩子还是带老人都能够身心抵到愉快，而且呢玩得也尽兴。
1: 是的，那么大家呢托模子涵姐的话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首先有一份诚意在，再有一点他们家是想长久做下去的，可能吸引的更多的是回头客呀，包括说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咱们人传人。那大家呢如果是像之前在我们的一些咱们社会上遇到的那种一锤子买卖那种低价旅行团的话，他也不会跟我们节目合作这么久、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了解一下红泰旅行社，给他们家一个机会，咱不管是之前根本跟过旅行团的都是可以来到他们家去看一看的。那么刚刚呢分享到的是咱们乌拉盖大草原今年的收官之战，7月9号啊，就在我们的后天马上就要开始了，感兴趣的话赶紧把名额给抢占下来。但同样呢他们家不光是有咱们的一些短途游，更是会有长途游，大家呢可以先把电话记下来，我们再来进行详细了解。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或者进店咨询，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呢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无论大家任何时间段想要咨询旅游方面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红泰旅行社来坐一坐看一看路线。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当中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我们不仅的东北超，还有我们金江出发的周市九号出发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全程当中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那么整体的飞机团呢也是非常多的，刚刚节目当中说到了我们的华东五市、又在迪斯尼还有高等学府城关的，给孩子们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云南方向，还有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呼伦贝尔、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新疆、大西北、成都、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以及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有欧洲、南美非、迪拜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方向以及韩国方向。那么大家无论呢是有任何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对于整个我们夏天的这个季节呢，很多人喜欢去上有山有水的地方，有很多人呢会喜欢这种相对来说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路线推荐给大家，我们有贵州方向，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更有更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马岭河、万峰林，还有我们的天眼、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都是不容错过的。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还有我们整体的苗寨当中呢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的酒量是管够的。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整体的古镇呢有青岩古镇、夏石古镇、镇远古镇，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到贵州去古镇畅玩一番。到了贵州不仅有美色林立的景色，还有各种的美食，我们要去吃酸汤鱼，要喝白酒，还要吃烙果，当地的火锅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夏季呢新疆方向更是不容错过的，每一年夏季呢也是比较火爆的路线。新疆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基本常识上来说呢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地形上来说是山三甲两盆，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时差会比北京晚2个多小时，每天晚上10点 中，大家依然能看到亮天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总共呢是分为四个区域，有我们的东西南北四个江。东江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E 沙漠公路；西江晒林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有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莎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
1: 嗯，那这么一听啊，确实是南北疆各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特别是对于曾经啊不太了解过新疆，包括说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们来讲，大家呢可能有的人喜欢自然风光，有的人喜欢人文景观。那么刚刚呢通过子涵姐的一个介绍，南北疆的一个特色都十分明显了。喜欢看自然风光的咱去北疆，喜欢看人文景观的，包括说一些人文啊，包括说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来到南疆这个是肯定错不了的。那么同样呢，大家咱不管是跟团游的还是出去自驾游的，都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准时收听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咱们通过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咱们专业经验呐、专业导游啊去过的一些地方，什么时节来到这个地方是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有哪些特色的美食、特色的餐馆、特色的景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网打尽的。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关于新疆这次的一个行程，那么刚刚所提到的南北疆各有特色，那现在这个时期我们是来到哪里呢？
0: 这个季节呢，我是比较推荐北疆方向的，因为南疆呢大家可以选择在5月份和10月份左右出发，北疆呢这个时间刚好是风景最美的时候，而且呢独库公路也是开放的一个状态。新疆其实它的旅游业呢每一年只有半年营业，
1: 嗯，
0: 那么另外半年呢大雪封山都是进不去的，所以大家呢其实真正想要去上玩新疆还是在我们夏季这个时间呢比较合适。那么另外呢像纳拉提大草原更是一个潮美肥水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大家呢可以选择到我们整个夏季的时候呢去到北疆畅玩一番，把西疆的晒林木湖、薰衣草基地以及纳拉提大草原一起去游玩得到。那么另外呢夏季的一条路线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大西北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为什么要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为了适应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反。那么另外呢七彩丹霞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我每一次到七彩丹霞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美都不真实。那么只有大家真正的身临其境的去到当地去看，才能去体会到这份壮观。嘉峪关的长城呢，长城的最西侧的关口还有莫高窟呢，选择给大家安排的 A 票，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下这个石窟的文化。那么我们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还会有鸣沙山的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青海呢会去到茶卡盐湖、翡翠湖和青海湖以及塔尔市。那么在大西北呢，甘肃的面食与羊肉啊，还有青稞呀、牛肉都是非常出名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并且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夏季当中，最近桂林的咨询量也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是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龙溪梯田成熟的季节，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观。那么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拐这个甲桂林，玉龙河呢又是阳朔的代表作。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更是火爆出圈，代表景点有我们的古东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卡斯特地貌，去了银子岩疑似不缺钱。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的聚集地刘山姐文化，印象刘山姐、刘山姐大观园以及刘山姐大榕树。贵州的美食更是必不可少了，去了贵州怎么可以不去吃一下我们的啤酒鱼呢？还有我们的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桂林的山宝。每一次上桂林呢，我都会觉得山美水美，美食呢更是美。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都有不一样的感官和体验，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如果大家的预算有限，想要选择飞机团又想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路线，可以 选择西安方向或者厦门方向，2000出头就可以拥有一场双飞五日游，而且是没有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的路线。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方向呢，陆续准备出发。那么在我们今年的路线当中呢，依然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非常欢迎的。无论大家呢

0: 任何的旅游需求，哪怕是说我们的公司团建或者 VIP 定制团期，以及新婚蜜月和我们的研学路线、亲子路线、老年团都是非常丰富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住籍号码38205673820567。
1: 听到了咱姐的讲解哈，确实有非常多条路线，非常的划算，也有很多的路线是家旭一直心驰神往，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啊，也没有说很定下心来，可能用今天的这个年假呢好好的旅游一番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么美的地方，咱们跟着红泰旅行社一站接着一站，慢慢的哈。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7: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5级，阵风7-8级，2点前后转3-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6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5-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呢，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南针。
1: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驾车骑车请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要涉水通行，要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逗留。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九五点一，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7: 某日一生在东方。
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0: 回忆惊喜。
1: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婉迪。那大家听的这个音乐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了，这几天来可能是总是这样的音乐在陪伴着我们。连日来呢，这个天气呢好像总是阴雨绵绵的哈，总是局部有阵雨，局部雨量偏大。我们好像一直在等雨，天气呢格外的闷热。这个时候是午后会犯困，心绪也会变得慵懒。那这个时候不妨放下手里比较琐碎的事儿，咱也不干活了，咱也不工作了，就伴着微风听听歌，闲聊一下，好吧。世界杯大家看的是热热闹闹啊，那现在四强名单已经正式揭晓了，没啥悬念了，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那应该是截止到今天中午11:51的时候，这阵容就已经敲定了。那早前完成的场次呢，像法国2-0击败了摩洛哥，西班牙2-1力克比利时，率先抢到了半决赛的席位。那今天早晨5:00开赛，是英格兰历经加时赛的苦战啊，依靠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挪威，完成了突围。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黑马的旅程就到这里止步了。但是哈兰德真的是很可爱，只是这回呢他没有太多的机会哈，我们也大家盼望着他和姆巴佩有一个相逢，好像这个不能够实现了。那在今天上午9:00收官战，阿根廷3-1击退了瑞士，常规时间呢被对手扳成比分平分之后呢，依靠加时赛法里拿下了胜利，卫冕冠军持续向冠军宝座发起了冲击。其实真的是对于支持的球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那在这之前，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呢，可能有的人说加油瑞士啊，把阿根廷队送走，那特别喜爱阿根廷的呢就是一直站在阿根廷一边，那现在阿根廷的机会来了。那后半序半决赛的赛程呢是7月15号，那可见呢大家还可以休整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看球也挺累的，而且不仅得看球，还得讨论球，然后还得就是有的时候情绪激动啊哈。7月15号呢是法国对战西班牙，7月16号是英格兰迎战阿根廷，那你站谁呢？其实在看足球赛的时候呢，常常会上演那些逆风翻盘啊，然后在加时赛的时候才能够决胜的这个场面哈。就像我们这些天来总是有雨啊等天晴的这个过程，前期呢难免会遇到僵持啊，受挫的处境啊，但是靠着坚持与韧劲儿蓄力，最终都会拿到你想要的结果。所以成功的路上，我以前不理解那句话叫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真的是这样，就是非常服那些能够持续的坚持做自己的人，就对自己一直有目标，一直是能够很有韧劲儿的鼓励着自己，然后就跟自己内卷的人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放的第一首歌呢就是独爱，就像刚才说的，那很多人都讲啊，其实C 罗他已经止步于世界杯了，但是很多人还是爱他，毕竟他有自己强大的个人 IP， 同时呢他的商业帝国也很强大，就是不提足球他也是一顶一的，非常亮眼的，非常厉害的，是不是？就他进球我们爱，其实他不进球我们也爱，就是一想到他对球迷的那种友善啊，对待小朋友的那种爱心啊，还有对待我们中国的这种友好啊，就觉得他好值得爱。所以第一首歌放一首独爱，来自刘宇宁。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17。刚才婉迪和大家一起来听了一首歌，那是来自刘宇宁的《独爱》。那这首歌呢，我想能够表达我们大家对不同的人的一种热爱，就是偏爱，就是明晃晃的偏爱，就是我也讲不出来什么理由，但是我只爱，是吧？我们聊到的 C 罗赛场上呢是起起伏伏，岁月更迭，可那份藏在心底不变的偏爱从来不会消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等风来，这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送给每一个心怀期待的我们，等风来，也等所有热爱奔赴而来。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21，你在做什么？是在车里吗？还是在家里？我在放这些歌的时候，其实我期待着一种画面啊。歌曲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的很舒缓，有的呢节奏感、运动感很强。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辜负每一段好音乐，因为我在直播间里坐着的时候，很少很少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去听歌，我会随着这个音乐来动，比如说可以做一些拉伸啊，可以做一些抗阻运动啊，就是不会影响我气息的那种，因为这样。我们既听了歌，然后又锻炼了身体，是不是非常有收获？其实生活中就是这样哈。你看他们在踢世界杯，我觉得和我们每天的生活也有相似的地方。那么多的球员，来来往往啊，然后今天登场，明天落幕的，其实真和我们过日子一样啊。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相逢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又分开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就听一下来自佳音演唱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期待你能动起来，好不好？

0: 所有的好朋友都放了一首歌在这一段啊，叫 One， 一个 We stay together as one， 我们像一个人存在，就是我们步调要一致，团结紧紧的一起冲，这是最好的时代。好了，那第一个时段的歌声呢，就给大家放到这里，稍后呢是半点报时，我们稍后再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7: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

0: 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婉迪，非常高兴在这样的下午和大家一路同行，在好音乐的陪伴下，我们也说一说彼此的心情和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听了很多很好的歌，因为今天世界杯四强都已经出炉了，名单都已经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再也没有什么悬念了。有时候在想哈，就像取得了这么优秀的成绩，这么亮眼成绩的他们会怎么庆祝呢？他会不会也和我们一样，就是喝点小啤酒啊，撸个串啥的。那如果他们彼此在干杯的时候最愿意说的会是什么呢？想一想，就是巨星和我们常人有的时候也有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我们一起听吧。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和您一起听了这首《干杯》，听着的时候会不会心里软软的？那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格外的注意了它的歌词，能不能退回到从前？如果真的有那样神奇的能力，可以让你我退回到从前，你最想退回哪一个时段呢？是因为那段时光你的生命中出现了高光时刻，还是那段时光有个遗憾你想去弥补，还是那段时光里有你爱而不得的人呢？不管是老友相聚还是心有相逢啊，我们都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回忆好光景的时光。其实咱们普通人过日子很容易钻牛角尖的，总是逼自己啊事事都能够做到满分，工作要出色，生活要体面，一个小差错呢就会搁在心里面纠结半天。可是哪里有人一辈子毫无瑕疵啊，有点小遗憾小笨拙才是真实的日子，不用执着于100%的完美。而且婉玲想告诉大家，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你看Superman Superwoman 就是超人了，他们也有他们的遗憾，所以我们就可以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当下尽力了就是属于我们自己最好的答卷了，就是我们最完美的表现。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郁可唯的《完美表现》。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46，我是婉迪。刚才和您听的是郁可唯的《完美表现》。其实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挺戳我的。我们总在纠结啊，怎么是什么什么是完美啊？后来才慢慢明白，人生哪有标准答案呢？那也许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事业的成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达到他人生的顶峰，他觉得就是完美的，但不一定是你的完美。那有人可能觉得，过一些小日子，享受天伦之乐，然后家里甜甜蜜蜜的，这就是他最完美的表现了，但也不一定是你的。所以说人生就根本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你不用拿别人的尺子来量自己，也不用拿别人的标准捆住自己，不用强迫自己非得活成别人眼中满分的样子。而别人比如说，哎呀，你最近怎么胖了，瘦了，怎么你有皱纹了，关你什么事呢？对吧？你就好好的活自己就行了。只要你找到了你最核心的部分，你是有力量的，那么外界就是永远不可能 PUA 你的，是吧？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首王赫野的《比醉更好的我们》，我特别喜欢这个歌的歌名，那就送给每一个慢慢变好的普通人吧，我也是。

0: 星辰，用一生把彼此完成。
1: 现在听歌的过程中，时间过得好快呀，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52了。刚才和大家一起听比最更好的我们，其实他就是在说最好的爱人。什么是最好的爱人啊？大家不知道看没看过有一篇文章，有两条路，那有一条路是他选的，另一条路呢是他没选的。人们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停地美化没有选的那条路。有没有？你有没有？其实啥是最好的人？就是眼前人。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好，先完成再完美。能和你一起经历风风雨雨啊，春夏秋冬，去经历人生的跌宕起伏的人还不够好吗？是不是比最更好的我们呢？就是用岁月磨了很久很久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份感情，我觉得是最值得珍惜和尊重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范玮琪的《一颗心的距离》。你有没有量过一颗心的距离有多远？我也没有量过。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7: 好的，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我们先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半一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两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两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5: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5: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 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7: 往日一生在东方。
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6: 当回忆惊醒，
9: 是谁在敲打我？
6: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13了，那这样算下来也就有40多分钟听歌的时间了。那在这一时段中的第一首歌会给大家选哪首歌呢？想起了前两天一直阴雨连绵嘛，有时候下的还挺大的，同事们就在一起聊天说很奇怪哈，每当下雨的时候就不自觉的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就会看家的方向。还真是，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不管外面奔波多远啊，其实心里最牵挂的还是自己的家。外面再好，终究还是盼着归巢的。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放的是许嵩的《燕归巢》。

所有的好朋友，北京时间14:19，我们刚刚听了许嵩的那首《燕归巢》，就很奇怪哈。有的时候在听歌的时候，本来写

好了文案，但是突然间又想有一段话想讲给大家听。这首歌呢，会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前一段时间看的那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那电影里那位潮汕的阿妈一辈子守着老屋，靠着一封封跨山海的侨批过日子，苦等远赴南洋的丈夫。其实她不知道丈夫早已经是不在人世了，往后十几年的家书生活费全是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女子悄悄代寄的。隔着茫茫大海，两个人从未相见，就靠着一纸书信互相牵挂，彼此成全。这份默默的守候，其实和燕子归巢念家的心境一模一样。现实里的牵挂呢，总是会有一些绵长的心酸呢。那咱们也不用一直沉浸在这份温柔的伤感里，偶尔呢，我们要抛开生活中这些厚重的人情啊、故事啊，可以放空自己，这也是一种难得的放松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赖美云、黄霄云合唱的《幻想》。

我的朋友，刚才这段时间呢，我们听了海兰阿木的一首歌，就是他用一首歌的时间在跟我们讲生命中的哲理啊。接下来呢，我们听 On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

的边走边听，其实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了，剩下最后的这二十几分钟，那还是准备了很多的好歌啊，在等待着大家。不知道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没有？其实，在我们走过的日子里，有些经历啊，有些人啊，有些事啊，就是注定要错过的。嗯，就尽管开局很美好，像个 miracle， 像一个奇迹一样。比如说工作上要升职啊，可以更上一层楼啊，或者是一个人特别的对你的心，你钟意于他呀，但是就没有走到最后。就像旅途上一闪而过的烟火，当时没有好好珍惜，那等着风沙散尽静下来的时候，才后知后觉，才明白，哎呀，那个是特别珍贵的光景啊。所以啊，不管是曾经的遗憾的缘分啊，还是没有抓住的机会啊，最终都会藏在我们彼此的心里，变成回忆。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周杰伦的这首《错过的烟火》。

和你一起听一些歌。在听歌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梳理啊，梳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回忆自己曾经的过往。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不能总是盯着遗憾放不下的，就像刚才的那首歌，错过的烟火，失去的，溜走的，其实它真的就不属于咱啊。这世界上不管是温柔的情绪，安稳的日子，还是真心相待的人，总有一份独一份的温柔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就你很笃定，你只要看到它的时候你就知道，没问题，它是赶不走的。所以不用羡慕别人，静下心来去感受专属于你的美好一直都在。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梁静茹的《属于》。

所有的好朋友，我相信在生活中我们都很喜欢那种人啊，就是不管啊外面周遭如何变来变去，但是呢他们就是守住了自己的底气，守住了自己的本心，像一块磐石一样稳稳地立住，不会被外界浮躁带着跑偏的。嗯，就像下面的这首歌一样，张杰和张碧晨合唱的坚如磐石，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不会动摇的磐石。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4:50，我是婉迪，和你一起在边走边听，听了好多好听的歌啊。

坚如磐石这首歌是在告诉我们，不管外面风雨怎么折腾啊，我们心里都要稳住自己的底气。可踏实沉稳呢，不等于麻木的过日子。比如说眼下生活有难处啊，提不起精神啊，但是咱们心里总要留一份柔软的期盼。就像李健歌里写的，春风吹过山岗，身上还会感觉到冷，但谁也挡不住我们对温暖好日子的向往。生活就是这样，不是你付出就一下子很快就得到回报了，偶尔呢也会迷茫，可是那点对温柔光亮的期待千万不能丢掉。接下来我们就静下心来听向往。

所有的好朋友，我特意呢选这首歌作为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的最后一首歌，我生来自由。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的眼前会出现就是现在一个非常火的现象，火爆的这样的一个博主啊，他叫李耀德，不知道大家刷到他的故事没有。他从重庆直接打出租车横跨2000多公里，走318川藏线去拉萨，一路呢记录了高原雪山、藏地烟火。那这条视频爆火全网啊，就当时我看的就是1000多万个赞啊，就不敢想现在应该更多了，就也顺利的拿到了西藏文旅兑现的50万的宣传奖金。就最打动我的就不是他有多厉害，一下子就爆火了，得到了50万的奖金，而是他那份说要走就走的勇气。别人都会觉得进藏要自驾，要坐飞机，他偏偏选了最特别的方式，踏踏实实记录路上所有的温柔风景。那拿到奖金之后呢，他还想着分给一路相伴的出租车师傅，还把剩下的钱全部捐了出去，心里装的真是很多的温暖和温柔啊。其实人生不应该被条条框框困住的，去见你想见的人，去你想去的地方，就大胆的去表达，这个对于我们而言太重要了。就最近一段时间呢，流行一句话叫中年叛逆，其实真那不叫什么叛逆，而是我们真的心里特别热切的期待勇敢的为自己活一次，你同意吗？那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愿我们能守住心里的向往，活得坦荡松弛，能够打破条条框框，去远方，去热爱，去奔赴。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好的，现在北京时间15:03，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点前后转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半夜转中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点前后转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

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归来是诗，离去成词，且笑风尘不敢造次。我糟糠能食，足以掩刃，煮酒话桑不敢相思。接下来这一首歌，余香。
3: 我一根火柴将永泉的夜点亮，

陈霄的副歌部分真的非常触动人心。人啊，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去怀念，才去想起前任的种种美好。分开之后，常常独自的黯然神伤。所以我们呢，在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

多时候我们都在劝别人放下，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呢？大多数人都是一边说着还好，一边在回忆那些一个又一个瞬间，也在期盼一些回答，希望那个人还在原地等待，留声婉拒旧事。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歌名呢是一句常常出现在同学录的话。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份单纯的情感会一直留存和发酵，等到十几年之后再回首，那些互赠有一天长地久的人，很多已经没有。

时光面前，我们何其渺小，犹豫呢，或许也只是一瞬的光景，但是内心柔软的角落里，依然为那么简单而美好的事物而感动。今天听友谊天长地久，和往事干杯，愿梦里我们还是少。

或许那个人再也没有了消息，或许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回答，但是他活在了我们的那段回忆，也就足够了吧。时光荏苒，世事变迁，人来人往，也许遗忘才是常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清闲的时候，我会泡一壶茶，一个人静静喝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就搬来椅子，坐在阳台上，晒着日光，观赏盛开的花，以及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小鱼。想一想，我们之所以

是很容易感到焦虑，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感，也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感受生活的本质，所以迷失了方向，不知心向何方。解忧少帅，何必要？

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不容易。正如歌里写的评价一般，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要记得爱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过自己想要的。

四月的初时，我坐在窗前，把这一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有一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琴音，这样的歌词，无不让我感觉一切都恰到好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不是一首那么愉快的歌，每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那个早已经不再联系的人，可能会想到那些因为不舍而流泪的瞬间，可能会想到那个再也打不通或者是不敢拨通的电话。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欢迎您收听951信息快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28度，盖州25到28度，大市小25到28度，坝一圈2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暴雨，西南风早上8点左右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24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22到3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

0: 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应急指南针。
4: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驾车骑车请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要涉水通行，要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逗留。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95.1 营口应急广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

0: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
4: 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呀呀呀，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

0: 02-8008-8008-80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7: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和您一起聆听的边走边听，我是子月。接下来这两个小时当中呢，我会将近期的这些好听的新歌打包一起送给你，希望可以让今天晚上的你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情。毕竟呢，过了今天，明天要开始新的一周的学习和工作的生活了，所以在今天的晚上我们尽情的放松一下哇。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收录在全新专辑《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写故事的人》。

或许是因为拿到实体专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我们在关注这些专辑的 MV 的这种关注度也越来越少了。但是给我惊喜的是，汪苏泷的这张专辑当中的 MV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尤其是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写故事的人。就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在网络当中找一下，你会发现其实就短短的4分钟的歌，它可以囊括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而且呢我觉得汪苏泷的最近就是因为他瘦了很多，所以整个人呢都变得比之前要更精致，而且他在这个 MV 当中的表演也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就是会让我觉得说依旧是有很多的人在很努力的做音乐，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样的好的歌曲、好的 MV、 好的表演、好的演唱，所以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安利。这首歌其实最开始发行的时候呢，是在专辑当中一个并不是很明显的位置。我是从哪一刻开始关注到这首歌的呢？就是听过了一个朋友的翻唱，然后突然之间就觉得这首歌又有了一个新的含义给我，所以呢我把这首歌翻出来了，我们再来听一下吧。来自于安利，这首歌曲的名字《好朋友的祝福》。

听到的是来自尤丽颖的一首歌，叫做《好朋友的祝福》。我觉得他在诠释情作的时候，不论是在高音处理的部分，还是在情感上的表达，都非常的丰沛。你会很容易被他带入到他的那个情境当中去，不论是不是有在情感当中的共鸣，或者是有类似的情感经历，你都很容易在他的歌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一面镜子，在镜子当中看到自己在情感上的一些收获和缺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吕方的新歌了，这是我觉得我最近的一次播他的歌，还是很长的时间之前。那那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老情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亲爱的你呀。

熟悉的声音啊，之前他唱过大家都非常熟的那首《朋友别哭》，还有刚刚提到的那首歌曲叫做《老情歌》。那么这一次带给我们的歌叫做《亲爱的你》啊。我在刚刚提到《老情歌》这三个字的时候呢，就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还是很怀念的，那么我觉得也可以在广播当中回味一下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小段来自于吕方的这首老歌《老情歌》。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吕方的老情歌，是一首老歌了。然后刚好我的朋友说很怀念，我就在节目当中送给你听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也是来回味一首老歌。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我近期在游鸿明的演唱会上听到他演唱的歌。虽然说啊，感觉毕竟过了这么多年，他的外表上是有变化的，但是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和曾经我们听过的他还是一样的。所以哪怕没有在演唱会现场去听他唱歌，但是听到了很多大家录制的现场的那个版本，然后就会开始怀念起曾经拿着他们的专辑然后去听歌的那个年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来自于游鸿明的狂悲狂喜。

朋友播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就突然把你带入到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他专辑的那个年代。嗯，就是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一瞬间整个人都开始很怀旧起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郭靖，我们要听到他的爱情讯息。

到这首歌来自郭靖，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一首老歌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讯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陈小春，这也是近期他的一首很火的歌。我觉得他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真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比方说呢在一些翻唱歌曲上，这首歌叫借过一下，就最初的时候呢是来自于周深的原曲和原唱，然后呢他也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但是呢当他演唱的时候他又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这种视角，他会发现将这首歌改成粤语的版本好像更适合自己，于是呢又对了这首歌有了一个新的结构和编排。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陈小春的借过一下。

0: 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以下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营口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的命令。营口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根据营口市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预计7月12日后半夜到14日白天，盖州鲅鱼圈有暴雨50至80毫米，东南山区个别乡镇将超过100毫米，营口市区大石桥有暴雨到大暴雨80至15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将超过200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50至70毫米，暴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根据上述情况，依据营口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营政办2018-55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7月12日16时30分启动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请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依据职责做好强对流防范应对工作。特此命令，营口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2026年7月12日16时30分。

0: 冲锋。
1: 我们共同来关注营口市气象台7月12日16时发布暴雨强对流黄色预警，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预计7月12日后半夜到14日白天，盖州鲅鱼圈有暴雨50至80毫米，东南部山区个别乡镇将超过100毫米，营口市区大石桥有暴雨到大暴雨80到15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将超过200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50至7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防短时强降水、防大风准备工作。二，做好简易房屋、高空悬挂物以及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防风加固工作。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架建物。三，驾驶员通过积水路段应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交管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和积水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和交通引导。四，驱赶家禽牲畜进入安全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工地注意遮盖建筑物资，妥善安置易受短时强降水、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防范大风时对农作物、果蔬及设施农业和养殖大棚的不利影响，建议提前防风加固。五，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及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回港规避，加固港口设施。六，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防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 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一句话，春天你走，亲爱的。当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您继续守候着我们的频道。听到这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叫做《漫长的问候》。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打动我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曲，但是呢，它好像是在唱给所有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们来听一下来自于毛不易的《小王》。

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歌，叫做《小王》。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写给他自己的一首歌，其实也是写给很多年轻朋友的。可能曾经的他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站在万人的演唱会上唱歌给大家听。那个时候的他呢，唱歌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缓解生活压力的方式，也给了他一种诠释自己内心的出口。然后呢，这样的一种特长又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所以有的时候又会想起我周围的朋友跟我常说的东边不亮西边亮这样的话，他算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有的时候它也算是一种人生的经验和真谛。可能眼前的你遇到了一些让自己并不快乐的事情，或者是那些难题，那些你觉得可能很难过去的坎儿，但是时间会帮你消化它，然后你会发现很多过不去的坎儿也终能过去。所以坚持住，要加油。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来自于李佳薇送给可能刚刚听节目的时候心情不是很好的朋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要幸福啊》。

不论此刻在哪儿，不论此刻的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听着我的节目，都希望你有一份很安逸很舒服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魏迪安的歌，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所以别走开，待会儿见吧。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境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

0: 02823888。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5度。

0: 28度，盖州25到28度，大石桥25到28度，八一轩25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暴雨，西南风，早上8点左右转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24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气温22到3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到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南针。
1: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驾车骑车请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要涉水通行，要警惕危险区域，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好孩子和老人，提醒他们不靠近河湖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暴雨天气不参加涉水活动，不到山地、峡谷、水边等易发生灾害的场所逗留。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FM 九五点一，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

0: 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福彩 3D 游戏4500万大派奖，3D 天天开，好运天天来。自2026年7月13号开始，连续派奖40期。活动期内，凡在辽宁省内福彩销售网点投注 3D 游戏单票金额10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三种玩法的中奖彩票参与派奖。同时购买 3D 游戏玩法单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040元提高到1400元，组选三中奖奖金由活动前346元提高到480元，组选六中奖奖金由活动前173元提高到240元。若派奖资金提前派完，从下一期起停止派奖。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此刻分享到来自于希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很想说呢，他最近呢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音乐的方向，他在给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 OST， 然后呢我们听到了他各种不同样子的诠释的歌曲。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很多的朋友听到他在音乐上诠释的不同的一面，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喜欢。不然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对于一些歌手来说，发新专辑这件事情其实现在看是挺有难度的，但是如果给很多的影视作品演唱歌曲，这件事情是可行的。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也是很打动我的一首歌，那在今天的傍晚送给你。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得先是你自己》。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你会喜欢听歌呢？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情绪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寄托和出口，这些歌完美的托住了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敏感的心情。那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边走边听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任素汐的一切都相逢，结束今天的边走边听，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

0: 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

0: 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1: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0: 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1: 在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一见北方。

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伤心的地方。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

0: 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首歌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冲出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01年。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像我们真的活着。如今的我一转眼就蹉跎，自己和自己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玩具，做一场梦去见你。

想要站在你身边，去体会手臂上的肌肤贴在一起的奇妙感觉。我还要静静地看着你，直到你不好意思把脸转到一边。那些美好的瞬间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却只是我杜撰出来的罢了。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切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令你开心，你会不会同他讲句
0: Yeah, alright?
1: 如果不想讲，你会不会讲句
0: Yeah, come on?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

0: 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堑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

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她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她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它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或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

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静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曼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奏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8: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8: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首情歌的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首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盈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

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滤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气轻盈，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

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承

续收听，继续收听。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

0: 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6: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我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相见相聚，到此为止。

尔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你见北方。

么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伤心的地方。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个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冲出你的窗。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

出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玩具，做一场梦去见你。

想要站在你身边，去体会手臂上的肌肤贴在一起的奇妙感觉。我还要静静地看着你，直到你不好意思把脸转到一边。那些美好的瞬间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却只是我杜撰出来的罢了。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得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十三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晦暗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湾湖泊，那这湾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济宁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

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

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马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它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宵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这是你离开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曲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21693332，21693332，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

0: 物，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的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应急指南针。
3: 听众朋友，目前我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营口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时尽量留在室内避险，如外出遭遇城市内涝，行人不要冒险涉水，水井、地坑、下水道等被积水覆盖后难以发现，通常有漩涡或向外溢水的地方，很可能井盖已经缺失，一定要远离此处。不要靠近电线杆等可能漏电的物体，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有可能漏电的物体。当发现电线垂入水中时，要绕行并及时告知电力、交通等部门。如果家中进水，也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FM95.1，营口应急广播。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弟的工作，你看，
10: 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问。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真好，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8: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经营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

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越皎月，云散越不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滨的歌，配角。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一行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嗯，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
2: 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说说天气，聊聊路况，唠唠您今天的心情，计划安排都可以。
1: 这个很多小学的孩子们应该说已经在家放假一个礼拜了啊，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啊，
0: 感觉上一个礼拜的这个假期好像是有点白捡的。
1: 啊，
0: 因为呢，根据学校的相关安排，好像正式的暑假应该是从这一周才开始，就好多的那个老师暑假作业还没布置呢，所以刚刚过去的那一周啊，是学生朋友们在暑假期间最最轻松的一周，没有任何硬性的作业。
1: 但是我觉得有些孩子可能心里还会有点小焦虑啊，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自己考试成绩啊，
0: 成绩还没下来。
1: 如果说发挥的特别好的话，可能就是满怀期待，然后如果发挥的不是那么好的话，可能就心里有点惴惴不安。但我估计啊，到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的成绩也都差不多都知道了。
0: 对
1: 啊，现在有些班主任呢也会分别的把成绩然后发给家长啊，但
0: 惴惴不安就没有必要了，咱考完就完事儿了。
1: 对对，而且就是说，从过来人的角度来讲啊，其实
0: 经验之谈了啊。
1: 小学的考试啊，其实作为家长就有这种体会，

0: 小学的考试可能当时你觉得如何如何，但是你从人的这个整个的包括学习职业生涯发展来看，哎，小学考试一次半次的好与不好真的影响没那么大，
1: 没有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大家伙千万不要太看重于这个考试的成绩，考试的结果，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需要从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和问题，然后利用在有假期的这一段时间就把自己的不足呢多多的练习一下就好了。
0: 对，而且说实话小学的知识啊真的就是也没那么高深，没那么难。
1: 对，
0: 真的要是想比方说想奋起直追的话，用用功啊，嗖的一下呢那成绩就上去
1: 了，像坐火箭似的。
0: 对对
1: 对，所以好的好的小朋友们，咱们就再接再厉哈。如果说对于自己的成绩稍稍有一点点不是很满意的朋友，那咱们就是需要在假期的时候哎，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稍稍的努努力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0: 对，来看一下，这是听友绿水青山发来留言，他说早上好各位啊，新的一周开始了，祝我们大家工作顺利，天天开心呐。
1: 好嘞，收到，美好的祝愿相信都能够实现。
0: 对，孟可为第68天打卡说感冒好了，
1: 太棒了，
0: 上学了。
1: 哎呀，
0: 现在最近好像身边我听说有同事啊也是家里大人孩子都重感冒，你这个季节重感冒是不是空调吹多了或什么原因
1: 不知道 啊，就感觉最近的这个天儿哈就连雨天儿，
0: 嗯，
1: 就觉得潮空气挺潮湿的，身体有的时候呢就是状态不是那么的，就身体上就是有一种黏腻的然后沉沉的乏乏的感觉，
0: 身体黏腻。另外有的时候呢天气炎热啊，可能胃口也不太好，
1: 对，
0: 吃东西可能也不太规律，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1: 免疫力下降了，
0: 免疫力就会下降。哎，所以说夏天有的时候啊就是天热，就从健康角度考虑咱们也是要在饮食方面要注意一下。
1: 没错，
0: 一个是不能乱吃东西，另外一个咱们该吃还是得吃饱吃好啊。
1: 嗯，我们的一位听友樱木摔倒啊，他呢跟我们分享了一条路况，提到的呢是体育馆路在三线的那个路口，一辆面包车和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碰撞。
0: 嗯，好像就是在一家烧烤店门前啊，应该是
1: 蜗牛。
0: 嗯，所以我就看这个网友的网名樱木摔倒，我就想到就像这天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外出的时候啊，特别是走路的时候，你看我今天走着来的，我这个鞋底有点滑，
1: 哎呦，
0: 就属于一沾水啊，特别是碰到什么大理石啊比较光滑的路面就滋溜滋溜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止摔倒啊，
1: 嗯，
0: 另外开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嗯，
1: 路面现在呢是一个很湿滑的状态哈，咱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保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距离，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瞭望。今天的这个天儿也挺阴的，而且现在呢有一种烟雨朦胧的感觉，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视线肯定是要受到影响了，大家伙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溜号啊。
0: 对，来看一下，这是青年小学王月锦打卡，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
0: 现在正在听节目呢，你看
1: 希望你今天有一份好的心情。
0: 王月锦一打卡我顿时心里一股暖流，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以往的这个早高峰假期的打卡规律，
1: 嗯，
0: 就是一到放寒暑假的时候啊，就是群里面的小学生打卡就特别少，
1: 对
0: 吧？但是你看看人家青年小学的王月锦同学在假期依然坚持打卡，
1: 感觉你要给他送一面锦旗了
0: 但是最起码人家这孩子就是能早起不睡懒觉，我觉得这挺好，
1: 很自律 啊，也很难得。
0: 就包括刚才开始咱们说那段什么考试成绩如何假期好好复习，我估计很多孩子这时候可能还没起床呢，也听不见、
1: 那是给孩子们听的吗？
0: 但是我相信王月锦一定考得不错，
1: 相信月锦，
0: 这是汤加诺小朋友打卡，欢迎啊，
1: 收到，早上好加诺。北京时间7:43啊，刚才呢我们提示各位现在路面上挺湿滑的，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其实通行的效率还是不错的，一到两组四个方向都能够顺利通过。那么现在呢在欢庆店早市这块目前车辆呢相对来说跟以往相比跟以往的早间相比呢车辆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呢行人跟小车也是不少，咱们在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千万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
0: 嗯，另外呢现在能够看到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长途客运站门前西向东车多缓行，然后盼盼路和清华大

0: 大街的交汇口，南湖公园的正门啊，也是西向东，车多缓行。好，北京时间7:44，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万物需要阳光，
2: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1: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2: 天气刚

0: 好的，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4度，盖州28到24度，大石桥28到24度，鲅鱼圈28到2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暴雨到大暴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你看这个可能白天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啊，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1: 另外建议各位哈，今天如果说不是很重要必须出门的话呢，其实咱们今天可以也适当的不出门。
0: 对，特别是比方说有些朋友，比方说原定的啊，假期了的暑假带孩子去出门旅游，或者去一些农村呢、啊、去一些山区啊，像这种天气里您就最好就是咱们改日再出行，找个好天儿、
1: 安全还是很重要的。说完了营口的天气啊，接下来呢咱们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在今天的早上八点钟一直到明天的晚上八点钟，像省内的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的北部还有渤海的中部海域是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的乡镇和街道呢会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中雨到大雨，那个别的乡镇街道是有大暴雨，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是紧密相随的。所以咱出行的时候一定哈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同时呢咱大家伙要把那个自己的爱车停靠在地势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位置，更不能贸然的去涉水前行。如果说这个水有点深度了，那么咱们千万哈选择绕行，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心里感觉差不多吧，我能趟过去吧，不要去冒那个险。另外呢这雨现在下起来之后哈、我们省内的气温呢是会下滑1到4度的，最低气温呢是23到25度之间，那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25到28度之间。虽然说吧这个气温呢稍稍的有一点点下降，但是呢身体上这个黏腻的感觉还是存在的，桑拿天的感觉呢只是缓解了一点点，但是呢并不是非常的明显。另外从现在的气象预报数据来看，降雨会在14号的晚间逐渐的在我省减弱结束，等到了7月15号天气转晴之后就正式入伏了，届时呢咱辽宁的天气也会恢复真正的桑拿天。预计呢在7月15号到17号全省都是晴朗的天气为主，同时呢气温最高稳定在30到32度之间，但是等到了7月18号和19号还有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总而言之吧，今明两天呢省内的降水是不小的，咱大家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多多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0: 也就是说虽然今天感觉有点闷热啊，但是真正的桑拿天听天气预报好像还没正式开始呢。
1: 对，7月15号就入伏了、今天是7月13号，
0: 咱们先预热一下
1: 这两天尤其是昨天、那个桑拿天那太阳哈、就是雨过天晴之后就是特别特别的猛猛的发力。
0: 对，就是昨天特别昨天下午有一段时间，
1: 对，
0: 特别特别的闷热啊，
1: 又闷热又晒。
0: 但是我发现孩子们好像就是在放暑假阶段，好像对天气就没有大人那么敏感。
1: 嗯，
0: 你看昨天下午就是4点多钟特别闷的时候哈、然后我在我家小区里出门办点事情啊，看到几个孩子在我家小区里这个小广场上，人家
1: 玩的不亦乐乎，
0: 坐地下下象棋呢。两个男生啊，应该看年龄也就是小学5、6年级，
1: 心静自然凉啊。
0: 哎，两个男生在那下象棋，本来我远远的望去，我以为是几个老大爷在下棋，你知道？后来去了一看，不是，几个小朋友在下棋。
1: 这项活动没有想到把这个年龄安排在了小学。
0: 然后呢，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

0: 好，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两个五六年级的孩子下象棋，然后旁边有几个可能年龄稍微小一点，看着二三年级的孩子，人家在捡几个小草棍儿，在那好像搭房子不搭什么。哎呀，
1: 哎，你发没发现这个画面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暑假的画面？
0: 嗯，对。
1: 孩子们手边没有任何的电子产品，
0: 嗯，
1: 都是手边有什么就玩什么，小伙伴们之间互动交流的就非常非常的密切。
0: 对呀，所以呢，也希望广大家长啊，在假期的时候能多给孩子提供一点这样的充分的条件，出去走到户外，啊，
1: 对，
0: 跟同龄的小伙伴互相接触、互相交流，
1: 嗯，
0: 这个挺好的。如果只给孩子困在家里边，那可能真的就是除了什么平板电子产品，就是
1: 那咱这眼睛啊，这一假期可是挺令人担忧的。
0: 嗯。来看一下健康小学的张轩明打卡说，今天起得很早去上假期班了。嗯，
1: 好多假期班的那个活动哈，安排的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有很多的小朋友呢对于去假期班是非常期待的。
0: 对，
1: 就想今天哎又要教我们做什么小手工了，
0: 对，
1: 又会教我们做什么小实验了，
0: 这
1: 也很有趣。
0: 对，今天中午又可以吃啥了，是吧？每天的伙食这个
1: 对对对，这个是最期待的。
0: 大人孩子都很关注这个啊，
1: 嗯，
0: 也挺好的啊，也祝我们的小朋友们包括张学明同学都能度过一个精彩的假期。西市机关幼儿园的小二班的晴天来打卡了，祝愿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晴天，我们盼望着像你名字一样的这样晴朗的天气哈，早日到来。

0: 这歌一响啊，马上那个假期的感觉就来了啊，就是这也是很多70、80、90后童年的回忆啊，其实就是
1: 家有儿女，
0: 对，家有儿女的主题曲，然后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啊，希望孩子们都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阳光啊。啊，这是韶山小学的孙艺竹同学打卡，他说也是今天第一天去课后班。
1: 早上好啊，艺竹，希望你今天的第一天去课后班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开心非常顺利的。
0: 其实啊，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让家长呢
1: 安心的
0: 安心，就是把孩子托付到那儿，然后孩子能学能玩还管饭，其实对于家长来讲这事儿也很重要。
1: 当然了，家长很感谢哈，希望所有的暑假班呢都能够对孩子就是更多的贴心和耐心，责任心更强一点，咱不辜负家长的期望。
0: 对，当然家长在选择这些暑期班的时候也要好好看看他的资质，
1: 这一点太重要了，不要盲目的去选啊。

0: 这说的就感觉有点疼痛了。
1: 对，这个事儿就是看怎么理解。
0: 对，
1: 如果孩子在那儿能学到新东西，然后交到新朋友的话，相信孩子会很开心的。
0: 对，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小宝贝儿啊，都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充实的，并且呢，能够开心的暑假。北京时间马上已经来到了7:55了，现在路面上呢依然是很湿滑。那今天呢是有一个大暴雨的天气，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其实对于我们路面上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是我们室内的道路，同时呢在高速公路上同样影响很大。
1: 对，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辽宁交通运输的一个出行的信息。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现在省内的部分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和路段采取了管制的措施，关闭的收费站有4个啊，沈阳绕城高速北里关站入口双向关闭，还有陵绥高速长深高速驶入绥陵高速双向关闭。另外呢，还有像绥陵高速热水汤站、热水汤东站、陵园东站绥中方向现在是单向关闭。
0: 这个呢是截止到今天7:42最新的一条有关于高速公路方面的信息。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关闭收费站是有4个，那限制车型的收费站哈、是有55个。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快速给大家过一下。比如说有台黑线的高速桑林站、京哈高速台安站是禁止7座以上客车、摩托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还有呢，就是沈海高速苏家屯南站至十里河站、沈康高速沈北新区站至才洛站、还有京哈高速的蒲河站至清水台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至老边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至三面船站、沈阳的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王家沟站、还有莫家堡站至张市西站，禁止7座及以上的客车、摩托车、商品运输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
1: 对，另外还有像登辽高速思鱼坨北站、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到公主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至余家站，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摩托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还有这个像沈桃高速的全线、丹阜高速杨千户站到浑南新城东站、沈吉高速沈阳东站到世博园站、沈阳绕城高速东宁站到和平湾站，禁止摩托车、商品运输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另外呢，受到降雨影响啊，省内呢还有这个多条高速是限速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之前吧，就是通过各种媒体及时了解一下这个高速通行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管制措施啊，因为它这个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0: 是的。希望我们在路面上呢接收到的路况的信息啊，都是第一时间的，都是最新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了第一手的消息之后，也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的及时的跟大家伙更新。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各位一定哈减速慢行，多多注意瞭望。
1: 再来看一下，现在这是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口长途客运站门前啊，现在是东西方向车多缓行。然后这个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就在税务局门前，现在呢南向北是有一段车多缓行的这样一个路线啊。
0: 另外我们通过视频画面现在反馈过来的情况，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学府路上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开始慢慢多了起来。另外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现在想要通过路口的话，预计是需要2到3组左右的限号灯。此时此刻呢，辽河大街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儿通行效率是非常不错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现在在汉语园这个楼下，这个监控视频我们能够看到哈，目前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是稍显繁忙的，在这块想要通过的话呢，是咱们得多一点耐心，现在这块车挺多的，人也不少。另外呢，现在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刚刚是比较忙碌的情况，但此时此刻呢，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是新兴大街上面正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通过路口的话呢还是需要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1: 另外可以看到现在欢欣店农贸市场周边啊车辆也不少啊，现在是一个缓行的情况。还有目前呢看

0: 下工农路，工农路呢是在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消防局门前，目前北向南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
1: 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